0: 靠的，对吧？还不是你写的那些不少一点的啥家靠的。
1: 那是不是说那是给家？反正就是在平时上上，我平时对你干，我把事情丢了，还是说。

0: 是不会有啊这个还是不差不多了那他这种的话啊他你所以这样的不能够让学生不来买你给我的是说你来不是看着别人把你的手机外面不够不离他的发现了不一定发现不错你他在发现的东西你这边把心里的三楼去不用在老师那种
1: 老不用在老师那种上来过还没有到不用一生不离的不上这个的说是关到不用在那上面他会有一下哎
0: 不你不用在那回来这边不离的他这边过来可是突然了咱们他的工作是会那他没有离如果你是个工作他给你的事那是要给你的事
1: 不用在那上面他把他记得了我是不是他们说的事情呢
0: 这是我的这样子不用在那上面给你你总得是个这个事那个样的过程
1: 我的家说什么你看不过去这个一样的你呢
0: 这是我的这个我的关系我的说什么你看你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他们不如果是我们关系他们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
1: 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我的关系